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1日星期六，教会纪念圣本笃院长。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在视频讯息中呼吁人们重新发掘历史中信仰恩典的遗产。圣伯多禄广场的淋浴服务让最脆弱的人重拾尊严。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浸润整个国家的信仰，既是来自过去的遗产，也是展望未来的透镜，使人们在教育、医疗服务等各个社会领域中更新自己服务社会的努力。这正是教宗梁十四世在7月5日发布的视频讯息中所强调的价值。这讯息是面向在美国闭幕的全国圣体朝圣之旅的参与者发表的。教宗提到了此次朝圣之旅的意义。这次朝圣正值美国庆祝独立宣言签署250周年。教宗表示，你们以天主之下的一个国家为座右铭，为国家的团结、更新与治愈而祈祷，这些意象也与我的心意相通。教宗强调了信仰在美国历史中的角色，指出该国甚至在其正式建国之前就已承认天主的至高全能。教宗接着谈及此次朝圣之旅的开幕仪式，该仪式在佛罗里达州的圣奥斯汀举行。1583年9月8日圣母诞辰庆日当天，西班牙探险家和殖民者抵达圣奥斯汀后，在那里举行了谢恩弥撒，随后举办了宴会。当地的塞洛伊部落也参与了此次宴会。教宗谈到，这一历史事件连同其他许多事件，共同见证了美国深厚却鲜为人知的圣体圣事遗产。这份遗产远未被遗忘，而应继续作为更新与团结的源泉。这一纽带传递给了后来的几代美国天主教徒，激励着男女信友以彻底的方式见证福音。教宗提到了纽约州和佐治亚州的殉道者，圣女泰卡维达、圣女施顿、圣女德雷克塞尔、圣纽曼和即将被册封为真福的可敬者舒恩。教宗也不忘提及圣女卡布里尼，她是耶稣圣心传教女修会的会祖。该修会致力于为最贫困的移民提供精神和物质援助。教宗指出，这些圣人和圣女以及其他像他们一样的人，若没有每天在圣体龛前静默祈祷时汲取的力量，他们那密集的使徒活动是不可能实现的。教宗还谈到，贯穿朝圣之旅不同阶段的弥撒庆典、圣体游行和朝拜圣体，汇聚了伟大的信仰遗产，让人体悟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真实的圣体圣血，正是旅途教会在世上的生命。为此，教宗引用了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

美国教会将获得力量，继续为整个社会提供爱德服务，尤其是在教育、医疗卫生和基本社会服务领域，同时继续履行其福传的使命。当我第一次遇到一些无家可归的年轻人，并称他们为兄弟时，他们哭了起来。他们对我说，从来没有人这样称呼过他们。只是普世使徒会的波兰籍修女亚娜向本新闻网讲述的感人见证。自2015年以来，亚娜修女一直在圣伯多禄广场柱廊下的淋浴处提供志愿服务。那里的淋浴设施由教宗赈济所管理，专门供贫困者和无家可归者使用。亚娜修女强调，最重要的不仅是提供物质援助，还要把他们失去的尊严归还给他们。11年来，亚娜修女几乎每天早上都投身于方济各教宗所倡导的为穷人服务的工作中。她早上7点到达，为想要使用淋浴间的人登记姓名，每个人都在名单上登记，然后我们一个一个的叫人，她说道。与此同时，他们可以刮胡子、喝茶或咖啡、吃牛角包或水果。大约11点左右，还会分发由教宗赈济所准备的3明治。这位波兰修女强调，对于许多使用这项服务的人而言，能够洗个澡意味着重拾至少一部分已经失去的正常每日生活。然而，亚娜修女提供的帮助并不局限于食物和个人卫生的照料，很多时候他们只想是倾诉。亚娜修女解释道，他们需要感到自己被倾听，需要有人问他们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流落街头。只有了解了他们的经历、童年和家庭情况后，他才会开始明白他们内心承载着多少的创伤。修女补充说，许多人深受酗酒或毒瘾之害，他在每一种成瘾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具体的苦难历程。亚娜修女对服务之初极为深刻的记忆之一，是与一群无家可归的年轻人相遇。我经过一个隧道时，称呼他们为兄弟，所有的人都哭了起来。这位普世使徒会的修女回忆道，他们对我说，从来没有人这样叫过他们，他们以前只听过侮辱和轻蔑的话语。那一刻深深地触动了他们，也触动了我。亚娜修女坚信，即便是流落街头的人，也在寻找自己生命的意义，并渴望重拾自己的尊严。亚娜修女指出，但许多人已受伤太深，对他们而言，回归正常生活非常困难。亚娜修女坦言，随着年月的流逝，她逐渐明白，即使是最简单的举动，对这些受助者而言，也有着非凡的意义。修女讲述说，当我在街上遇到他们时，他们总会停下脚步跟我打招呼，对我微笑。我也看得出来，能洗个澡打理自己对他们来说有多么重要，这帮助他们重新发现作为天主子女的尊严。亚娜修女补充道，正因为这项服务，她每天都在学习如何承认他人的尊严。我感谢天主让我在这11年里为这些人服务。这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正因为如此，我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们的生活，并与他们共同度过每

一天。亚纳修女强调，除了提供物质援助之外，她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需要为流落街头的人提供灵性上的陪伴。我希望我们不仅能在淋浴处或分发食物时与他们相遇，也能在祈祷中与他们相遇。他解释道，我们需要一个空间，邀请他们前来朝拜圣体，默想天主圣言和参与感恩圣祭。一段灵性培育之路对于他们而言将是巨大的财富。亚纳修女最后总结道，人不仅需要食粮和栖身之所，更需要亲眼天主的爱，并感受到自己是教会团体的一员。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我信肉身的复活”，今天的主题是“我信永恒的生命”。圣女小德兰病重时，亲笔写下说：“我不是在死去，而是在进入永生。你相信死后进入天国，获得永恒的生命吗？”路加福音23章43节记载，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向那位相信他的凶犯做了保证。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就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教会凭着耶稣的这句话，以及耶稣所讲的穷人拉匝路的比喻，教导信友，人死后马上就会按其生前的功过和信德得到报应。凡在天主的恩宠与友谊中去世的人，在完全炼净之后，将进入天堂。那些死在天主的恩宠与友谊中，但尚未完全净化的人，将进入炼狱，先接受净化，再进入天堂。而那些生前反对上主、反对近人、不爱惜自己、不对贫穷弱小者施予援手的，将决定性的与基督分离，丧失那选择与基督契合的能力，他们将生活在地狱中。谁会是你我死后决定你我升天堂、去炼狱或下地狱的判官呢？许多人会说是天主或耶稣。其实决定你我升天堂、去炼狱或下地狱的是你我自己，因为死后你我将进入何等的生命，是靠着你我在世所做的自由抉择而定。在公审判时，世人要见证的并非世人的功过的大白，而是天主正义的启示。天主的正义远胜世人的不义，天主的大爱远胜世人的罪恶。在福音的多处记述中，耶稣警示受罚者将面临悲惨的结局，原因是他们在世漠视了弱小、急需援助的贫穷弟兄姐妹。在路加福音16章中，耶稣讲了穷人拉匝路的比喻。马窦福音25章45节，耶稣也向我们发出公审判时分开义人与罪人的警告：凡你们没有给这些最小中的一个做的，便是没有给我做的。天主的旨意是要我们在世时帮助我们的贫困弟兄姐妹，当他们连生活的基本需求都得不到满足时，我们不能漠视不顾，我们必须向他们伸出援手，让他们获得生活的基本需求。圣奥斯定在他的一篇讲道中为我们道出了天主的心意：我曾将我可爱的穷人为你们放在世上，我就是他们的首领，在天上坐在我父的右边，可是在地上
我的肢体却忍饥受饿。当我将可爱的穷人放在世上，我是要他们成为你们的运输者，将你们的善行搬到我的宝库里。拉撒路的比喻也清楚地向我们指出一个可怕且可悲的事实，那就是当我们漠视贫困弟兄姐妹的需求时，我们是与基督分离的。在我们内，那与基督分离的心会成为关闭的、麻木的，不再有能力分辨善恶或渴望天主。想想看，跌入一个炙热火坑的人，若可以向天主祈求一项恩惠，他会求什么？生前不关心拉撒路死活的富翁，掉入了一个如此的火坑，他祈求的恩惠居然只是润舌的一滴水，而非一杯水或一桶水，更非那永不枯竭的水源天主。耶稣告诉我们，这就是在世漠视贫困弟兄姐妹需求的悲惨结果。我们丧失渴求天主的能力，这是地狱。这有关地狱的教导呼唤你我要皈依，要关心世上贫困的弟兄姐妹。不过事实指出，我们是软弱且心灵不自由的人，许多时候我们并不留意，不探寻，也不响应天主的心意。在死亡的那一刻，当我们洞悉天主的无限仁爱时，我们会渴望得净化，好欢愉地与我们仁慈的天主共享永生。教会称这净化期为炼狱。教会对炼狱的认知是来自耶稣的教导，一切罪过和亵渎，人都可得赦免，但是亵渎圣神的罪，必不得赦免。凡出言干犯人子的，可得赦免，但出言干犯圣神的，在今世及来世都不得赦免。耶稣告诉我们说，有些罪过可在今世得赦免，另些则要在来世才得净化，也就是在炼狱期。天主早已在旧约时期就向他的子民启示，要为亡者祈祷，行施舍，并作补赎，使亡者在得到罪过的赦免后获登天国。教会鼓励全体信友于每年的十一月为炼狱中的灵魂祈祷，并透过奉献、悔改和补赎的善行，帮助炼狱灵魂脱离炼苦，早日与天主及众圣人相聚，获得永恒的生命。耶稣以他的死亡和复活，为我们开启了天国之门。天堂是耶稣救世工程的果实，凡信从耶稣的人都能进入天国，在那里我们将与天主圣三、圣父、圣子、圣神和圣母玛利亚、天使、圣若瑟以及所有圣人欢庆生命与爱的共荣。我们将永远与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在一起。我们深知哪里有基督，
哪里就有生命，哪里就有天国。在天国的荣耀中，我们会满怀喜乐地继续与天主合作，完成天主对世人及整个受造界的旨意。公审判后，我们可以期盼的是新天新地的更新生命，整个人类与世界都将得到转化。天主将居住在众人中，他将拭去我们的眼泪，之后再没有死亡，没有悲伤，没有哀嚎，没有苦楚，唯有喜乐的永享圆满的生命。全人类将在上主内形成一体，以实现上主在创世之初的意愿。上主也将无穷尽地向他的子民显示他的美善。有关这新天新地的时日，天父将通过基督对历史做决定性的发言。我们对我们所坚信的天主所做的这一切启示回应说：阿们。阿们与希伯来文信的字根相同，因此阿们的意思就是我信，我们信。我们相信的是天主对世人的信实，以及世人信靠天主的必要性。我们见证了耶稣如何走在世人前，先我们活出了这阿们。马窦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记载，耶稣说：你们要从窄门进去，因为宽门和大路导入丧亡，但有许多的人从那里进去。那导入生命的门是多么窄，路是多么狭，找到他的人的确不多。在如今，这窄门指的是什么？我们愿意做些什么，好能向天国的宅门迈进呢？今天我信永恒的生命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主题是教会的礼仪七件圣事。

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义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可爱的诸位，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因为爱是出于天主。凡有爱的，都是生于天主，也认识天主。那不爱的，也不认识天主，因为天主是爱。天主对我们的爱，在这世上已显出来，就是天主把自己的独生子打发到世界上来，好使我们借着他得到生命。爱就在于此，不是我们爱了天主，而是他爱了我们，且打发自己的儿子为我们做赎罪祭。圣若望一书第4章7到10节。

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善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

主内的弟兄姊妹们，今天的弥撒圣祭已经结束。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祝你们平安喜乐，再会。赞美耶稣基督，Laudetur Jesus Christus。

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1日，星期六，教会纪念圣本笃院长。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在视频讯息中呼吁人们重新发掘历史中信仰恩典的遗产。圣伯多禄广场的淋浴服务让最脆弱的人重拾尊严。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浸润整个国家的信仰，既是来自过去的遗产，也是展望未来的透镜，使人们在教育、医疗服务等各个社会领域中更新自己服务社会的努力。这正是教宗梁十四世在7月5日发布的视频讯息中所强调的价值。这讯息是面向在美国闭幕的全国圣体朝圣之旅的参与者发表的。教宗提到了此次朝圣之旅的意义。这次朝圣正值美国庆祝独立宣言签署250周年。教宗表示，你们以天主之下的一个国家为座右铭，为国家的团结、更新与治愈而祈祷，这些意向也与我的心意相通。教宗强调了信仰在美国历史中的角色，指出该国甚至在其正式建国之前就已承认天主的至高全能。教宗接着谈及此次朝圣之旅的开幕仪式，该仪式在佛罗里达州的圣奥斯定举行。1583年9月8日圣母诞辰庆日当天，西班牙探险家和殖民者抵达圣奥斯定后，在那里举行了谢恩弥撒，随后举办了宴会。当地的塞洛伊部落也参与了此次宴会。教宗谈到，这一历史事件连同其他许多事件，共同见证了美国深厚却鲜为人知的圣体圣事遗产。这份遗产远未被遗忘，而应继续作为更新与团结的源泉。这一纽带传递给了后来的几代美国天主教徒，激励着男女信友以彻底的方式见证福音。教宗提到了纽约州和佐治亚州的殉道者，圣女泰卡维达、圣女施顿、圣女德雷克塞尔、圣纽曼和即将被册封为真福的可敬者舒恩。教宗也不忘提及圣女卡布里尼，她是耶稣圣心传教女修会的会祖，该修会致力于为最贫困的移民提供精神和物质援助。教宗指出，这些圣人和圣女以及其他像他们一样的人，若没有每天在圣体龛前静默祈祷时汲取的力量，他们那密集的使徒活动是不可能实现的。教宗还谈到，贯穿朝圣之旅不同阶段的弥撒庆典、圣体游行和朝拜圣体，汇聚了伟大的信仰遗产，让人体悟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真实的圣体圣血，正是旅途教会在世上的生命。为此，教宗引用了圣若望保罗二世教宗在活于感恩祭的教会通谕中的话：感恩圣祭是基督救恩与信友团体中的临在，也是他们的精神食粮，因此是教会在历史旅程中最宝贵的财产。最后，教宗再次提及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期望此次朝圣经历能帮助参与者将目光专注于天上的家乡。教宗还提醒众人，感恩圣祭是珍贵的恩典，是我们不可或缺的食粮。教宗勉励道，正是通过认识并领受这一恩典，美国教会将获得力量，继续为整个社会提供爱德服务，尤其是在
教育、医疗卫生和基本社会服务领域，同时继续履行其福传的使命。当我第一次遇到一些无家可归的年轻人，并称他们为兄弟时，他们哭了起来。他们对我说，从来没有人这样称呼过他们。这是普世使徒会的波兰籍修女亚娜向本新闻网讲述的感人见证。自2015年以来，亚娜修女一直在圣伯多禄广场柱廊下的淋浴处提供志愿服务。那里的淋浴设施由教宗赈济所管理，专门供贫困者和无家可归者使用。亚娜修女强调，最重要的不仅是提供物质援助，还要把他们失去的尊严归还给他们。11年来，亚娜修女几乎每天早上都投身于方济各教宗所倡导的为穷人服务的工作中。她早上7点到达，为想要使用淋浴间的人登记姓名，每个人都在名单上登记，然后我们一个一个的叫人，他说道。与此同时，他们可以刮胡子、喝茶或咖啡、吃牛角包或水果。大约11点左右，还会分发由教宗赈济所准备的三明治。这位波兰修女强调，对于许多使用这项服务的人而言，能够洗个澡意味着重拾至少一部分已经失去的正常每日生活。然而，亚娜修女提供的帮助并不局限于食物和个人卫生的照料，很多时候他们只想是倾诉。亚娜修女解释道，他们需要感到自己被倾听，需要有人问他们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流落街头。只有了解了他们的经历、童年和家庭情况后，他才会开始明白他们内心承载着多少的创伤。修女补充说，许多人深受酗酒或毒瘾之害，他在每一种成瘾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具体的苦难历程。亚娜修女对服务之初极为深刻的记忆之一，是与一群无家可归的年轻人相遇。我经过一个隧道时，称呼他们为兄弟，所有的人都哭了起来。这位普世使徒会的修女

困难。亚纳修女坦言，随着年月的流逝，她逐渐明白，即使是最简单的举动，对这些受助者而言，也有着非凡的意义。修女讲述说，当我在街上遇到他们时，他们总会停下脚步跟我打招呼，对我微笑。我也看得出来，能洗个澡、打理自己，对他们来说有多么重要。这帮助他们重新发现作为天主子女的尊严。亚纳修女补充道，正因为这项服务，她每天都在学习如何承认他人的尊严。我感谢天主，让我在这11年里为这些人服务。这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正因为如此，我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们的生活，并与他们共同度过每一天。亚纳修女强调，除了提供物质援助之外，她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需要为流落街头的人提供灵性上的陪伴。我希望我们不仅能在淋浴处或分发食物时与他们相遇，也能在祈祷中与他们相遇。他解释道，我们需要一个空间，邀请他们前来朝拜圣体，默想天主圣言和参与感恩圣祭。一段灵性培育之路对于他们而言将是巨大的财富。亚纳修女最后总结道，人不仅需要食粮和栖身之所，更需要经验天主的爱，并感受到自己是教会团体的一员。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我信肉身的复活”，今天的主题是“我信永恒的生命”。圣女小德兰病重时，亲笔写下说：“我不是在死去，而是在进入永生。你相信死后进入天国，获得永恒的生命吗？”路加福音23章43节记载，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向那位相信他的凶犯做了保证。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就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教会凭着耶稣的这句话，以及耶稣所讲的穷人拉匝路的比喻，教导信友，人死后马上就会按其生前的功过和信德得到报应。凡在天主的恩宠与友谊中去世的人，在完全炼净之后，将进入天堂。那些死在天主的恩宠与友谊中，但尚未完全净化的人，将进入炼狱，先接受净化，再进入天堂。而那些生前反对上主、反对近人、不爱惜自己、不对贫穷弱小者施予援手的，将决定性的与基督分离。

丧失那选择与基督契合的能力，他们将生活在地狱中。谁会是你我死后决定你我升天堂、去炼狱或下地狱的判官呢？许多人会说是天主或耶稣。其实，决定你我升天堂、去炼狱或下地狱的是你我自己，因为死后你我将进入何等的生命，是靠着你我在世所做的自由抉择而定。在公审判时，世人要见证的并非世人的功过的大白，而是天主正义的启示。天主的正义远胜世人的不义，天主的大爱远胜世人的罪恶。在福音的多处记述中，耶稣警示受罚者将面临悲惨的结局，原因是他们在世漠视了弱小、急需援助的贫穷弟兄姐妹。在路加福音十六章中，耶稣讲了穷人拉杂路的比喻。马窦福音二十五章四十五节，耶稣也向我们发出公审判时分开义人与罪人的警告：凡你们没有给这些最小中的一个做的，便是没有给我做的。天主的旨意是要我们在世时帮助我们的贫困弟兄姐妹，当他们连生活的基本需求都得不到满足时，我们不能漠视不顾，我们必须向他们伸出援手，让他们获得生活的基本需求。圣奥斯定在他的一篇讲道中为我们道出了天主的心意：我曾将我可爱的穷人为你们放在世上，我就是他们的首领，在天上坐在我父的右边，可是在地上我的肢体却忍饥受饿。当我将可爱的穷人放在世上，我是要他们成为你们的运输者，将你们的善行搬到我的宝库里。拉杂路的比喻也清楚地向我们指出一个可怕且可悲的事实，那就是当我们漠视贫困弟兄姐妹的需求时，我们是与基督分离的。在我们内，那与基督分离的心会成为关闭的、麻木的，不再有能力分辨善恶或渴望天主。想想看，跌入一个炙热火坑的人，若可以向天主祈求一项恩惠，他会求什么？生前不关心拉杂路死活的富翁，掉入了一个如此的火坑，他祈求的恩惠居然只是润舌的一滴水，而非一杯水或一桶水，更非那永不枯竭的水源天主。耶稣告诉我们，这就是在世漠视贫困弟兄姐妹需求的悲惨结果。我们丧失渴求天主的能力，这是地狱。这有关地狱的教导呼唤你我要皈依，要关心世上贫困的弟兄姐妹。不过事实指出，我们是软弱且心灵不自由的人，许多时候我们并不留意、不探寻、也不响应天主的心意。
在死亡的那一刻，当我们洞悉天主的无限仁爱时，我们会渴望得净化，好欢愉地与我们仁慈的天主共享永生。教会称这净化期为炼狱。教会对炼狱的认知是来自耶稣的教导，一切罪过和亵渎，人都可得赦免，但是亵渎圣神的罪，必不得赦免。凡出言干犯人子的，可得赦免，但出言干犯圣神的，在今世及来世都不得赦免。耶稣告诉我们说，有些罪过可在今世得赦免，另些则要在来世才得净化，也就是在炼狱期。天主早已在旧约时期就向他的子民启示，要为亡者祈祷，行施舍，并做补赎，使亡者在得到罪过的赦免后获登天国。教会鼓励全体信友于每年的十一月为炼狱中的灵魂祈祷，并透过奉献、悔改和补赎的善行，帮助炼狱灵魂脱离炼苦，早日与天主及众圣人相聚，获得永恒的生命。耶稣以他的死亡和复活，为我们开启了天国之门。天堂是耶稣救世工程的果实，凡信从耶稣的人都能进入天国，在那里我们将与天主圣三、圣父、圣子、圣神和圣母玛利亚、天使、圣若瑟以及所有圣人欢庆生命与爱的共荣。我们将永远与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在一起。我们深知哪里有基督，哪里就有生命，哪里就有天国。在天国的荣耀中，我们会满怀喜乐地继续与天主合作，完成天主对世人及整个受造界的旨意。公审判后，我们可以期盼的是新天新地的更新生命，整个人类与世界都将得到转化。天主将居住在众人中，他将拭去我们的眼泪，之后再没有死亡，没有悲伤，没有哀嚎，没有苦楚，唯有喜乐的永享圆满的生命。全人类将在上主内形成一体，以实现上主在创世之初的意愿。上主也将无穷尽地向他的子民显示他的美善。有关这新天新地的时日，天父将通过基督对历史做决定性的发言。我们对我们所坚信的天主所做的这一切启示回应说阿门。阿门与希伯来文信的字根相同，因此阿门的意思就是我信，我们信。我们相信的是天主对世人的信实，以及世人信靠天主的必要性。我们见证了耶稣如何走在世人前，先我们活出了这阿门。
马窦福音七章十三到十四节记载，耶稣说：你们要从窄门进去，因为宽门和大路导入丧亡，但有许多的人从那里进去。那导入生命的门是多么窄，路是多么狭，找到他的人的确不多。在如今，这窄门指的是什么？我们愿意做些什么，好能向天国的窄门迈进呢？今天我信永恒的生命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主题是教会的礼仪七件圣事。

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可爱的诸位，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因为爱是出于天主。凡有爱的都是生于天主，也认识天主。那不爱的也不认识天主，因为天主是爱。天主对我们的爱在这世上已显出来，就是天主把自己的独生子打发到世界上来，好使我们借着他得到生命。爱就在于此，不是我们爱了天主，而是他爱了我们，且打发自己的儿子为我们做赎罪祭。圣若望一书第4章7-10节。

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7月12日，常年期第15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与穷人共进午餐，他说：“我带着对正义、对真爱德的饥饿而来。”委内瑞拉明爱会收到14700吨人道援助物资。缅甸饱受人道危机困扰的格莱教区成立新堂区。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Sono venuto senza discorso, però con fame. Però con fame di giustizia, con fame di autentica carità, con fame per una chiesa che veramente sa aprire le porte, accogliere, ricevere tutti, dove c'è amore per tutti e dove nessuno è nemico.Dove tutti sappiamo vivere la riconciliazione, il perdono, la pace.
0: 我来这里没带讲稿，却带着饥饿。教宗梁十四世7月11日周六中午，在罗马近郊的约尼受赞颂庄园，向大约200名接受罗马教区照顾的人如此表示。他阐明，他的饥饿。是对正义的饥饿，对真爱德的饥饿。这些客人当天受邀与教宗一起享用意式餐点，在微风徐徐的阿尔巴诺湖畔共度休息时光。教宗向在场的客人表示，他渴望教会确实懂得敞开大门，款待接纳所有的人。那里有对所有人的爱，没有人是敌人，而且人人都懂得活出修和、宽恕与和平。接着，教宗阐明，教宗这个称号的意思是桥梁的建设者，并表明想要与他们每个人、与他们的家庭、与社会搭建桥梁。教宗祈愿人们在社会上活出正义，并能铲除贫困的根源，消除不义的原因。当天上午，这些客人先参加了一台采用守护受造界经文的感恩祭。这台弥撒由约尼受赞颂高等培育中心主任巴乔书记主祭，圣座爱德服务部部长马林德圣马丁主教共祭。礼仪结束后，客人们享用了点心，并参加庄园的导览活动。在这200名客人里，有35个孩童，其中包括难民、带孩子的单亲妈妈和残疾人士。另外，还有一些曾经在约尼受赞颂庄园参加过职业培训的人。他们回来庆祝这段旅途，并且对融入和就业满怀信心。在当天的难民客人当中，有13人是耶稣会阿斯塔里中心的受惠者，他们分别是3个核心家庭，以及一名萨尔瓦多女青年和一名秘鲁女青年。阿斯塔里中心传播事务负责人科莫女士向本新闻网表示，这项活动让他们以难民和愿你受赞颂庄园这种环境的主角的身份感受到被接纳。这座庄园成立的目的主要是将友爱和分享发扬光大，重视每个人的尊严。愿你受赞颂庄园于去年9月5日举行启用仪式。该项目最初是方济各教宗的构想，它融合了灵修、教育、历史、大自然、艺术和可持续发展的创新，见证出教会致力于照料受造界和最弱小者。继委内瑞拉于6月24日发生里氏7.2级和7.5级地震， 陷入紧急情况后，该国民爱会近日公布了第一份相关的官方公报，专门介绍有关的回应。这份公报详细记录了6月25日至7月6日这12天内进行的人道救援行动，并描述了将救援物资的分发与严格的追踪系统相关的举措。此外，这份公报中包含了数字、行动分区图以及全国部署图和救援行动照片的资料。目前，委内瑞拉已收到约14700吨人道救援物资，其中9000吨已分发，还在仓库的5700吨准备在后续阶段分发出去。此外，民爱会也通过大加拉加斯和拉瓜伊拉的26个收集点，递送了73356份医药用品和药物，还有8000个救援包、5000份食品包、3000套卫生包和1000套给救援队伍的工具包。截至7月9日，本新闻网截稿前为止，委内瑞拉的地震已导致3800多人死亡。在灾难发生后，该国民爱会就启动了其教区和堂区网络，以帮助受灾最严重的团体，其中包括拉瓜伊拉、首都加拉加斯以及委内瑞拉中部和西部的几个区域。在分发的物品中，饮用水占最大比例，达4031吨，其次是食物，有3247吨，8000多个家庭得到全面的帮助，汇集人数在3.2万人到4万人之间。分发的粮食共计约有73万份食品，每天都有志愿者参与救援工作。在3360名登记的志愿者中，平均每天有280人参与其中，每人每天工作7个半小时，每天总共为受影响的家庭提供2100个小时的服务。来自波多黎各和智利的2个志愿者团体也为救援工作提供了帮助。另外，从美国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从西班牙到德国，全球民爱会网络的专家与当地团队在饮用水、卫生医疗服务、风险管理以及营养和住宿领域并肩工作。意大利民爱会与委内瑞拉民爱会保持密切联系，立即启动了紧急的募款活动。意大利主教团以拨款50万欧元作为第一笔援助金，来支持紧急援助行动。委内瑞拉民爱会指出，每一次运送救援物品都有递送、编号、签收单和运转记录。该组织也再三邀请捐款者要通过正规渠道转账，切莫相信未经核实的账户。民爱会的这份公报表示，已调动的资源用于紧急情况的最初阶段，而在恢复和重建阶段则需要长时间的持续关怀。公报已收集了主教们的见证，他们通过密集的募灵行动和对团体的直接帮助，给灾民带来安慰。信仰通讯社消息，在缅甸这片饱受苦难煎熬土地上，西北部格莱教区圣巴特利爵堂区的成立，无疑是一个充满巨大喜乐与希望的时刻，特别是对当地人民而言。格莱教区位于石阶省与钦邦之间。2021年2月，缅甸军方发动政变后持续至今的内战，对这里造成的影响巨大，也是因最受冲突冲击地区之一。目前正面临极其严峻的社会和人道主义危机。 近日，格莱教区主教菲里斯·连肯堂主持隆重感恩祭，12位司铎共祭，600多名教友参加了庆典。当地天主教团体主要是境内流离失所的难民，他们齐聚在凯凯墓庙，共同庆祝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堂区成立时刻。主教受到了身着亲族传统服饰的堂区教友们的热烈欢迎，他们载歌载舞为主教接风，陪同他一起步入圣堂。堂内，首任本堂司铎希尔维斯特·保万桑迎接主教。弥撒圣祭中，菲利克斯主教还为60名青年主持监阵圣事。讲道中，主教强调，新堂区的成立是天主赐予我们的降福，也标志着格莱教区持续发展的希望。主教介绍，新堂区覆盖6个村庄，共有210户教友家庭。成立堂区的目的是为了给教友们提供更加密切和细致的牧灵关怀，确保圣事定期举行，让教友们更方便地参与每日感恩祭。主教强调，圣体圣事是在人民生活充满不稳定与艰难处境中恩宠、安慰与力量的泉源。常驻司铎的存在是基督临在于他子民中间有形可见的标记。谈到监阵圣事，菲利克斯主教指出，领受监阵圣事的人将获得圣神的恩典，这恩典将扶持、鼓励并坚强他们的家庭以及整个堂区团体。格莱教区隶属于曼德勒总主教区，位于缅甸西北部石阶省，部分地区延伸至钦邦。教区以格莱市为中心，主教座堂为圣母堂，约有6万名天主教教友。教区比邻印度，境内居民由多个民族组成，其中钦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占有较大比例。然而，自2021年军事政变以来，格莱地区一直处于内战前线，深陷多重危机，社会秩序几乎瓦解。大批青年为了躲避强制服兵役而逃离家园，人道主义局势不断恶化。目前，石阶省是缅甸暴力冲突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也是反抗军政府武装力量的主要活动中心。当地经常发生政府军和地方人民防卫军、亲族武装抵抗组织之间的激烈交战。在此背景下，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极其严峻，大量居民流离失所，粮食危机不断加剧，长时间停电，无法得到医疗和人道援助。约80%的居民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长期以来，地方教会以及其他的基督信仰团体一直努力为战乱中的民众提供援助，但工作环境异常艰难，因战斗不断升级，当地教会不得不关闭约一半的堂区。与此同时，为躲避战火，大多数的教友们逃往森林、钦邦山区、印度边境地区。为此，教区将许多仍可使用的教会设施改建为临时避难中心。据估计，教区收容了约4万名来自不同民族、不同宗教背景逃离战区的境内流离失所者。根据当地消息来源，缅甸政府军有时怀疑圣堂、修道院和天主教学校为反政府武装提供庇护或后勤支持，因此对这些设施发动攻击。近年来，格莱教区的许多宗教建筑物遭到破坏。2024年5月，隆塔克天主教堂 遭缅甸军方空袭，与附近的一座浸信会的教堂一同受损。2023年4月，比道村浸信会教堂在空袭中被摧毁，卡南村浸信会教堂在激烈战斗中遭到严重破坏。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一天，耶稣从家里出来，坐在海边，集合到他跟前来的人很多，他只得上船坐下，群众都站在岸上。他就用比喻对他们讲论了许多事。他说：看哪，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种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飞鸟来把它吃了；有的落在石头地里，那里没有多少土壤，因为土壤不深，很快就发了芽，但是太阳一出来就被晒焦了；又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的落在荆棘中，荆棘长起来，便把它们窒息了；有的落在好地里，就结了果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朵能听的，听吧。基督的福音。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本主日的礼仪向我们介绍撒种人的比喻，他教导我们两件事：天主话语的生命力，以及需要有接受这种生命力的良好心田。在罗马书中，保罗说福音是天主的德能，为使一切有信仰的人获得救恩。或许我们并不是很信服存在于福音内的这种生命力。在福音中，耶稣将其比喻为种子，种子本身不是很显眼，似乎没有什么能力，然而它的生命力事实上却是惊人的。不管遇到怎样的阻碍，只要环境适宜，便能够成长成一棵巨大的植物。天主的话语也是如此，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第一篇读经取自以赛亚先知书，他告诉我们天主的话语总有它的效力。先知没有把天主的话比作种子，而是比作雨水。雨水和雪花从天降下，灌溉土地，使土地肥沃，使种子发芽。如此，天主的话语如同雨水和雪花，也是非常有力的，有利于健康的。在福音中，耶稣将天主的话语比作种子，他是撒种人，他来向我们传达天主的话语，甚至事实上他本人就是这话语，就是天主圣言。我们需要接纳这种子，天主的话语总会有结果，这是决定性的要素，但是也可能会是负面的。若望福音中，耶稣向我们指出，我所说的话将会在世界末日审判那些拒绝接受他的人，谁不接受天主圣言，必将被圣言所审判。在比喻中，耶稣描述了四种接受或者不接受天主圣言的不同情况。第一种是种子落在地上，落在硬地上，这种子会留在地表，不能渗入土壤，飞鸟来就把种子吃掉。同样，天主的话语如果是落在一颗冷硬的心里，也不会渗入到生命中。耶稣说，有人听了关于天国的话，但是不理解。这种人不接受天主圣言，对他来说只不过是进入耳朵的声音，不会到达心里。那么魔鬼就来偷掉种下的种子是很简单的，在这种情况下，圣言不会结出果实。接着是一对相反的例子，一个太困难，另一个太简单。第一例是肤浅的接纳。开始时，人高兴地接纳了天主的圣言，知道那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仅仅是肤浅的，对于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耶稣将这种人比作种子落在贫瘠的土地上，缺少土壤，种子很快发芽，但是因为扎根不深，当太阳出来时就被晒干了，因为没有根。相似的情况，那些肤浅而不够执着的人，一旦遭受磨难或者迫害，也就顶不住而失足了。与这种情况相反的是太简单， 也就是说，当圣言撒在一个轻松的情况中，没有迫害或者磨难，但有许多的引诱，许多舒适的享乐，那时天主的话会被窒息。这就如同种子落在荆棘中，对于那些希望接纳圣言但又不舍得牺牲那些好像有意思却又没有真正价值的享乐的人，天主的话语也不能结出任何果实。在最后，福音是给我们介绍种子落在了好地里，天主的话语被认真的接纳，仔细反省，理解，默想，活出圣言的要求与许诺。如此，人会越来越好地接纳天主的圣言，这时就会如同耶稣所说的，结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这还有赖于每一个人自己的能力。今天的福音要求我们反省自己的良知，我们真的接纳了天主的话语吗？每个星期天在弥撒庆典中，我们都会聆听新旧约的圣言，而后道理会促使我们反省，以了解并更好地接纳圣言。可是我们跟福音里耶稣所举的哪一类人相似呢？或许我们在弥撒中会分心走意，那么圣言落在地上得不到接纳，是因为土地太硬，或者我们如同那些欣赏天主的话语乐意聆听讲道的人却结不出果实来，是因为喜爱的太肤浅。如果天主的话语不能在我们的心中和脑子里深深扎根，一旦遇到困难，我们就会按照我们的本性行事，而将天主的话语忘得一干二净。只有那些将天主的话语珍藏在心里的人，当有了困难或需要以爱来背起十字架时，天主的话语才会成为许许多多的恩宠，成为力量、光明、平安和喜乐。亲爱的兄弟姊妹，今天似乎最常见的是第三种，也就是种子撒在荆棘中的人。比喻中的荆棘事实上是指那些不刺人但却诱人的事物，耶稣指明他们便是世俗的操心、财富的欺骗。今天有太多的趣事，太多的消遣和享乐，有太多的利益、安逸和财富会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果被这些普遍化的供应所攫取，我们自然就不能好好地接纳天主的话语，这话语就会被追求财富、享乐、权势的本性冲突所窒息。反之，如果我们希望过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真的对得起天主，对得起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就需要将天主的话语珍藏在心底深处，执着地将其活在自己的生命中。阿们。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您将收听新闻时事和希望的见证人。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